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ᱨᱮ ᱪᱟᱹᱥᱤ ᱢᱚᱱ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ᱭ ᱱᱤᱵᱷᱟ ᱴᱩᱰᱩ।

0: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ᱨ ᱥᱮ ᱨᱮᱴ ᱚᱯᱷ ᱞᱤᱴᱟᱨᱮᱥᱤ,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ᱳᱭᱛᱚ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 ᱟᱠᱟ ᱛᱟᱦᱮᱱ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ᱠᱚᱨ ᱜᱮᱭᱟ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ᱩᱵᱳᱫ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ᱩᱨᱩ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ᱚᱛᱤᱥ ᱨᱚᱭ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ᱞᱚ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ᱡᱚᱞ ᱡᱤᱵᱚᱱ ᱢᱤᱥᱚᱱ ᱦᱟᱨ ᱜᱷᱚᱨ ᱡᱚᱞ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ᱫᱮᱵᱤᱠᱟ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ᱮᱲ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ᱱᱢᱚᱱ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ᱩᱠᱷᱤ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你老板干啥？